好的，欢迎刘杰。刘杰说：“耿老师，早上好，早上吃饭没这么早就上班啊？我早上吃了，来的也比较早，因为我可能这个不到七点我就到单位了，是吧？我这个人啊，时间观念还是比较强的，一般呢就比较守时。因为我比较害怕啊，害怕什么呢？我在做什么事之前，比如说有时候去参加一些活动啊，去主持啊什么的，都喜欢早早的到啊。我觉得早早到那儿呢，心里边比较踏实。所以说早上一般我要是，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值班的话，像昨天呢我也睡得比较早啊，十点左右就睡了。睡了之后呢，早上早早就起来了，大概五点半吧啊，在家里边磨蹭磨蹭，不到七点就到了。所以说来的路上就把饭吃了。感谢的关心啊，老铁，谢谢啊。还有看到很多的朋友在后台打卡啊。我看到有一位听友啊说，耿老师，今天你值班吗？今天待会儿能好好的听歌了。看来你还是比较了解耿老师的这个上节目的风格是吧，啊，少说话多放歌嘛啊。

0: 秋天。
1: 欢迎北海耿老师，早上好，周末愉快哦。欢迎我们的这位老铁啊，这是老朋友了，1729。耿老师早上好啊，你去年说你好多年都没有看到萤火虫了，七月的晚上在小树林就看到了。哇，那你真的，哎，我觉得现在看到萤火虫啊，不亚于就是看到喜鹊，是一种很幸运的一种表现。我真的很多年，我不知道，就是现在可能就是咱们生态越来越好了嘛，对吧？你要真的换了很多年以前，你小朋友就说，说看这个萤火虫，好像永远只能在视频当中或者是一些，对吧？电影当中看到，现实啊，好多一些人都没有看到，真的，你应该拍下来，拍下来，你看能不能发过来？我好多年都没有见过萤火虫了，真的啊，真的太幸福了，太幸运了啊！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4: 集合。

0: 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哦！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在今天早上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时间段里啊，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了，也有很多一些祝福或者一些聊天的话题想送给大家。暑期呢，也是到今天是19号啊，也就是第一个月也就过半了，对吧？也不知道我们在家里的这些魔兽们、小朋友们，这个暑期这20天过得怎么样啊？我是大致了解了一下，大部分的孩子还是在补习当中嘛，这个都能够理解。你说前几天我还跟很多家长在一块聊啊，说这个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啊，卷不卷的问题。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焦虑，也不是说我们卷啊，因为我听说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给他的老二嘛啊，二胎老二，老大的那会儿都还好，都没有这么卷，也就是在他三年级的时候也就报了那么一两个兴趣班和补习班。这老二呢，到现在我就按理说我说你已经有老大的经验了，怎么老二现在还是这样？那也是今年让我看一下这3年级左右吧，就报了4个啊，什么播音主持，什么篮球啊，补语。我说3年级就开始补英语了，说这个英语得提前那啥，数学一般啊，还补了个数学。孩子其实也挺累的，你想啊，这个暑期满打满算2月是吧？这头一个月就4个补习班啊，虽然说有2个兴趣班吧，对吧？剩下那俩真是，哎呦，看着有时候也挺辛苦的。没有办法，那暑期就只能这样。他就告诉我，你不让他上，老大反正在现在都上初中了，在家里边是吧？人家有的时候知道学就学，不知道学的还玩玩手机和朋友约一约。老二你不能这样呀，你父母都上班，你给他撂家里边，爷爷奶奶管不了，也在玩手机，那怎么办呢？是吧？哎呀，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你不妨考虑一下我们这个研学营嘛，研学营，或者说，想要带孩子出去的，我们这次韩国游和温州啊，国内就是温州吧，啊，国外呢就去韩国，你可以考虑看，关注一下啊。啊，行了，这个不多唠了，咱们还是听歌吧。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8:17啊，应该很多老铁还在睡觉当中啊，目前还没有听歌啊，不，没有点歌的。前面呢，既然没有点歌的，那耿老师呢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呢，给大家来送一些好听的歌曲，好不好？我看了一下，最近呢有一些飙升版本的歌曲，飙升版本，什么叫飙升版本？

呢，就是有一些歌呢，突然之间蹭蹭蹭的往上走，哎，我看到还不错，嗯，那我就是播几首吧，播几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好，来自于供销社乐队的一滩烂泥啊，送给大家。生活可以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是吧，一滩烂泥，但是我们的状态不能一滩烂泥，是不是？该把这个劲儿要拿起来的时候还得要拿起来啊。有一些人呢，对不对，那生活上面可能一地鸡毛，一滩烂泥，状态一滩烂泥，那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还得要有一点奔头，有点精气神。后继小生80后，我想听凡人歌啊。没问题，洒洒水啦，舍不得的他他他，哎呦，那段时间在抖音上这歌太火了，对吧？他歌其实还一般，主要是跳的那个小哥哥，我就看好多人在模仿啊。端哥周末愉快，麻烦来一首莫叫姐姐的《当我娶过她》，莫叫姐姐的。哎呦，这我得给你找一下，这歌手我都头一次听啊。行了，咱们这样吧，咱们先来按照这叫什么啊，我们这个听友点播的顺序，先给大家来一首凡，稍等啊，凡人歌啊，我给你来一个，我看就宗盛版本的吧，就咱们就来一个原唱的啊。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这个李宗盛大哥的《凡人歌》送给大家啊，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啊，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所以说这个宗盛的啊，不能说宗盛啊，就是李老师的歌曲真的是这个歌词听懂之后啊，都会让你觉得心里边有一阵阵的犯痛感。静香老师来了，说点播一首《天下有情人》，好，稍等啊，包括那个舍不得的他他他，还有当我娶过他啊，我们在下个时间段吧，因为还有24秒，我们就要半点报时了。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MIDI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

0: 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的，那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这个莫叫姐姐的《当我娶过她》送给我们这位老铁来关注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耿老师心心念念想听到的《岁月如笔写春秋》，帮忙找一下。好的，段伟说耿老师早上好，来一首 Here We Go， 哎，给你找一下。1729说耿老师您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月老，哈哈，谢谢。当然，宇航员也是一个敬业的小红娘，那必须的啊。点一首《奔跑》吧。奔跑羽泉是吧，这个要跟您说一下啊，因为歌手的问题，奔跑这个歌有，但是不是羽泉唱的，应该你也懂对吧，它里边有一位歌手有些问题。好，咱们一首一首来，别着急。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听友点播的天下有情人，送给晋强。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

0: 天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这首来自于黄忠的《奔跑》，送给刚刚点播这首歌曲的一些那位听友啊。稍后呢，我们会把听友的歌曲送给大家。Where We Go， 山会听，风会懂，李健的。

好，来自于听友点播的山会听风会懂啊。那么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也就九点之后，为大家带来我的未来不是梦、相近恨晚，以及如果再回到从前，老师点播的岁月如笔写春秋。好，大家现在呢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把这个歌曲和祝福的这个留言啊，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输入就 OK 了。那这个时间段，如果您在路上正在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来给我们打卡啊，打卡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直接输入打卡或者扣个一就 OK 了。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

0: 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个小蔡爱财呀、啊，这个王力宏的歌呢，目前还不能播啊。嗯，我们这边呢也要等待通知，所以说你要点这个王力宏的美，可能播不了，要不您换一首啊。这个要跟您说一声抱歉了。主播你好，来一首十八般的武艺。十八般武艺是不是也是王力宏的歌？我记得啊，如果是的话，可能也播不了。我给你找一下，我记得是啊。啊，就是十八般武艺也是王力宏的，是这样。有一些听友也在问，是吧？您自己去看一看，因为有一些歌手的问题啊，他自己是一些问题歌手，比如说吸毒啊、逃税啊等等的，就直接就被封杀了。所以说歌呢不能播，但是王力宏呢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还得再等一等。目前没有接到通知，所以说他的歌曲还不能播啊。

来自于彭佳慧的《相见恨晚》。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友来点播来自于水木年华的《四方》，是吧？ OK， 一起来听一听水木年华《四方》。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一起下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葛老师看到您的留言了，就改成这个是吧？一场游戏，一场梦，还有这个千千的缺口。好，没问题，这个就能播啊，这个能播。好的，各位老铁，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我是今天早上值班主播葛老师。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这个点歌送祝福。当然了，今天呢也有互动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包括大家如果要关注路况，包括旅游韩国还有温州，都可以在后台来咨询葛老师。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各位老铁点的歌曲大部分都已经播完了啊。当然了，有一些如果因为有一些听友在刷屏嘛，可能葛老师就没有看到你点播的歌曲。如果没有播，那你记着再一次的留言，葛老师看到之后还会给大家来播放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这首陈小春《街角的晚风》送给大家。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可吗？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就在心中，失恋解脱33岁，永恒的无限花蕊消失在百花最深处，告别青春学生时代。

0: 凝望孤单。
1: 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安全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9:45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我们从上啊那个哎五啊，水木年华的四方都播过了，你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啊？水木年华的四方我是很有印象的，都已经是播过了啊，播过了。葛老师你好，很高兴听到你周末的节目，点一首《童年老家》，谢谢，天天开心。快乐老家还是童年老家是吧？童年老家，我记得有一首叫《快乐老家》。哎呦，我说还有个童年老家，您稍微等一下啊。耿老师给你找一找，哎，还真是有童年老家，马建涛还有魏佳艺两个版本的。嗯，我来个马建涛的吧，就我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啊。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送给我们刚刚点播这首老铁童年老家。非说盛会桥上车辆太多堵死了，是因为这个红旗街嘛，红旗西街包括这个盛会路啊，盛会应该是盛会南路那片还是在修路，占据了半壁的这样的一个街道，然后等待红

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啊。王中王说点一首赵磊的话，另外呢还有奔向自由广阔的世界，煎饼侠大鹏，稍后为大家带来啊街头曲中人。耿老师周末早上好啊，欢迎摇头没烦恼中文版的什么歌哦，苏慧伦的一首是吧，行咱们一首一首来，不要着急啊。

0: 可能又是牛马没有时间去，对吧？有的时候听听歌，虽然我们去不了草原，但我们心中有草原就行啊。我们再下个时间段给大家来播放吧。
1: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

好，那么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公益宣传当中啊，然后我们把这首《西乌记九十九号公路》啊，再给大家来播一遍啊，因为这个听友啊是，向往草原。

0: 一首《樱花草》，欢迎多宝鱼，多宝鱼发来语音，一起来听一下。
1: 或许我不该问。
0: 哎呦，看来多宝鱼今天心情不错啊，挺好的啊。虽然唱的不咋地，哎，心情好就行啊，难得心情好是吧？我觉得这个很好啊，生活嘛是吧？就是这样，要自己给自己找个乐子啊。欢迎多宝鱼，欢迎多宝鱼。OK， 那么。现在是哦，快十点半了，那不行了。那有一些听友的歌呢，可能马上不能播，是吧？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在下个时间段来关注1019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0: 天就是
1: 欢迎半山腰，耿老师好，很好，非常好啊！是，耿老师今天还很好，非常好。明天依然很好，以后都会好啊！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友和耿老师一样，好，很好，非常好啊！好的，那接下来耿老师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好吧，都是听友点播的。这首歌呢叫《Say Love Me》，说爱我吧。

0: 好，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周蕙的啊。因为周蕙，怎么说呢？她这种独特的嗓音，然后，其实周蕙之前有一首非常非常成名的歌曲叫《约定》，你我约定，就这首歌啊。我记得在那会儿，好多好多人很喜欢，在那个点播的时候啊。那我们这一次来一首周蕙不一样的歌曲，《只是少了你》，送给各位。
1: 可能会遗憾，会有遗憾。

好，来自于周慧的《只是少了你》，送给各位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为您带来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价值放轻松》，我是值班主播耿老师。

好，一首来自于梁博的这个《黑夜中》啊，坦然面对说，周华健《风雨无阻》送给我正在外旅行的儿女，好，没有问题。天空说，有哪位啊，就是暴雨之后车牌丢失了，车牌号是进 MZ6989， 车牌号是进 MZ6989， 有哪位好心捡到了，联系13233224999，定有酬谢，谢谢，麻烦大家了。OK， 没有问题啊。记得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首萧敬腾的《海芋恋》送给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这首歌听的是再合适不过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驾驶放轻松》，我是值班主播耿老师。已经11:04了，很多朋友开始陆陆续续的要吃这个午餐了啊。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气啊，各方面的确确实实，相较于昨天来讲就热得很多。昨天呢，还是一个比较多云的一个天气，最起码不像今天这个大太阳，是吧？所以说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尤其是在午后的时间段，如果您要外出旅行干活啊，乱七八糟的，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降温，避免中暑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听友点播的歌曲啊，叫《黑夜尽头》，送给大家。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

0: 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性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零一九，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7: 我们再次的关注一下，再为帮助一下我们这位老铁啊，暴雨过后啊，咱们这个老铁的这个车牌不慎丢失了，车牌号是晋 MZ6989 啊，晋 MZ6989。如果有哪位好心人捡到，可以联系13233224999啊，13233224999，定有酬谢。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

0: 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1: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2: 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6:30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

0: 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

0: 住海边，舒适酒店，
1: 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

0: 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3: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燕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会
5: 不会拆家？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9: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

0: 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不暇接刮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10: 慢点
9: ，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学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1: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

0: 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
5: 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

0: 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在101.9。

好的，时间是14: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在您的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周日的下午的这个时段，此刻的你们正准备去往哪里呢？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1234的一王妃的妃，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假日放轻松，就是要你放轻松啊！可以尽情的在我们的后台来点歌啊，同样是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或者是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听歌也是 OK 的。在抖音直播间搜索一菲1234的一王妃的妃，找到我的抖音平台，然后点歌也 OK。徒手捏爆前任天灵盖，你这和前任有多大仇多大怨啊？都要把人家天灵盖给捏了，捏爆了，这名字起的。他是做了多么伤害你的事情，让你这么跟他过不去。他说一菲小姐姐点一首舍不得的他，好的，稍后的话来分享啊，稍后来分享。我看见他这名字我瑟瑟发抖，真的瑟瑟发抖，有一种就是他点歌我就得给他放的这种感觉。多宝鱼说啊，来一首醉清风啊，好的，没有问题啊。之阳说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点歌可以，这是灵魂拷问是吗？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好的，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一下此刻的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一起来发张照片哈，菲菲也可以猜一下，让我来猜一猜你们此刻行驶在哪里，发个照片啊，来猜一猜，看看我的眼神好不好。拿起你的手机哈，此刻就可以随手的来拍一张照片了，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哈。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定要记得1234的一加王妃的妃后面有一个粉色的小爱心啊，小爱心啊。之阳说我在运城，我说你在运城的哪个街头，你拍张照啊，我看我是不是能猜到那个是哪儿啊。好的，各位记得在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会依然为大家分享。

享各位喜欢的那些好听的歌曲。我在运城，你猜中了吗？你啥也不说，我能猜中吗？对吧？要有千里眼，也得你大概有个位置啊。是秃子总会发光的。你们中午都吃啥了？都吃的啥？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能说我啥也没吃吗？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薛二哥说在新疆，那你要说你在新疆，你随便发个位置，我真找不着啊。玉拍了一张这个照片，运林路。我大概能猜到这是哪条道。解放路，解放路，对吧？玉解放路肯定是没猜错的，和素水街的交汇路口。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石头不吃香菜说睡觉开车模式，你已经开启睡觉开车模式，那不行，有智驾呀，你的车是有智驾功能吗？有的话你也得随时接管，不能睡觉哈，太危险了。这位朋友说凑热闹，你们电台很讨厌哈，光碟机大屏幕歇菜了，那是你讨厌，和我你的车讨厌，和电台有什么关系？和电台毫无关系啊。啊，盛会北路。哦，对对对，盛会北路。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开心果说猜猜这是哪儿，我觉得是机场大道。开心果我猜机场大道有没有对啊。二荣会武功啊，他说一飞这么多漂亮首饰，我以为你夸我呢，结果你夸我漂亮首饰，就首饰漂亮吗？人不漂亮吗？我觉得今天的人啊都漂亮的过分了。一诺说今天漂亮，可以去抖音直播间看看啊，看一看。我真的觉得今天那个抖音直播间漂亮的过分，我也不知道谁设置的这个，真的觉得漂亮的过分了。好的，各位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和一菲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聊天互动啊。当然各位也可以尽情的来点歌，我们今天呢在线上为大家分享各位喜欢的各种各样的好听的歌曲啊，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后台来分享，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既然有朋友点的这个歌啊，曲库当中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换一首啊，一首同样是来自听友们喜欢的这些歌曲吧，分享给大家。刚刚在抖音端有哪些朋友点歌了，可以继续的来 Q 一下我，你点的是哪首歌哈，都可以来 Q 一下我哈。是秃子总会发光的说功夫女足都看了吗？没看呢，没看呢啊。二荣会武功说公主才戴漂亮的首饰呢，谢谢你的夸奖啊。是秃子总会发光，他说今天直播有特效，每天都有，每天都有。石头不吃香菜说三十天不重样，现在已经不止三十天了，现在可能都三十好几天了。一诺说来一首一生不变。快乐说要什么对象来对马，什么意思？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时间哈，一首一生不变，我们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各位啊。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一起来点歌咯。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时间是14: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手机微信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此刻各位都可以在抖音上面直接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然后呢后面加一个粉色的小爱心就可以找到我咯，搜索一下哈，记得来点关注哈，点关注不迷路，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周末的时段哈，在这里会继续陪伴大家，想听歌的朋友们都可以尽情的把你想听的歌曲来留言告诉我，如果说你们点的歌暂时没听到的话没关系，就继续在公屏上来 Q 我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哈，一直来 Q 我，或者是在我的抖音端来 Q 我都 OK， 欢迎你们，今天我就会尽情的为大家分享各位喜欢的那些好听的歌曲，欢迎你们，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平时哈，就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说，哎呀我想听什么歌，没法给你点哈，但是周末的话，如果你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好听的歌曲，直接在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欢迎照我说的做，说哇塞大美女是不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大美女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一起来互动啊，欢迎一下，你们也可以拍张照片哈，来让我猜一猜此刻你们行驶在运城的哪个路段。刚有朋友在盛会路啊，我猜了一解放路。欢迎段伟，他说 Everywhere we go， 想听这首歌哈，稍后帮你找一找哈。开心果说运城人在高平工作避暑，你到底是在工作还是避暑，让我羡慕一下你。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 OK 了，大家想听到哪些歌啊，在后台来留言啊，留言，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照我说的做，说瘦的不要不要了，美的都冒泡泡了，没有。Catnip 说点歌点歌啊，如果你还在听节目的话，把你想听的歌的名字来告诉我就可以了，把你想听的名字来告诉我就 OK 咯，歌曲的名字告诉菲菲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一直没给你点啊，你就换一首，换一首歌也是 OK 的哈。多宝鱼，哎呦我最爱的小 mini 哈，小 mini， 你把那标遮了，你觉得我能猜不出来是什么车吗？你多宝鱼，你今天发的这两台车哈，你扔给谁他也能认出来这是什么车型哈，多宝鱼。好，来看一下宇航员啊，宇航员发了一张照片。宇航员这高村啊，高村是哪个地方的？我在精准的锁定看一下他这是哪个村的高村的村口，但是高村是哪个地方的高村我就不知道了。一诺说听一首菲菲喜欢听的歌，我喜欢王心凌的爱你。欢迎凑热闹说不好意思又来了，没事儿，欢迎你们，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波波间，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了哈，高高在上，高高在上。有朋友说讨厌红楼梦，有这首歌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欢迎大家，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宝鱼咱在路上哈，这是宝马的什么

跑车来着，宝马的是什么来着， M 几来着， Z 几还是忘了啊。法号三界兄说了，高村是万荣的，我觉得肯定还有别的地方也有高村，大家可以给我分享一下哪里还有高村。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给我点一波关注啊。凑热闹说，曾经有个女友叫多宝鱼啊，多宝鱼，他说有一个女的叫多宝鱼。下线有高村，你看柳敬强说了万荣的高村，石头不吃香菜说下线有一个高村。对吧，我也觉得十三线是应该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高村。凑热闹说，哎呀，前女友美得很哈，能这么认可前女友，证明你有眼光，证明你有眼光。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此刻在抖音端来搜索到的是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在抖音端和大家一起来聊天啊，一起来唠嗑，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喜欢的那些好听的歌曲，你们有哪些歌曲想听到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线上来 cue 我哈。当然有一些朋友点的歌的话，可能不是我不分享，我觉得曲库当中好像有点难找，比如说什么讨厌红楼梦哈，我有听过这首歌的吗？反正我第一次听歌名，是我断网了是吗？是我断网了吗，朋友们？好的，接下来时间一首来自多宝鱼点播的醉清风，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大家，一首来自弦子的歌，我特别喜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啦。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
12: 开心水。
1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 我是你们的小粉粉。
2: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0: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3: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101.9，让爱导航。
5: 好的，时间是14: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1234的一王妃的妃，后面加一个粉色的小爱心啊，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今天假日放轻松，可以尽情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歌，想听哪些歌都可以直接来留言了。欢迎各位，柳静强说点一首谁伴我闯荡啊，摇摇头没烦恼说了主播周末愉快，点一首明天你好 ，OK 的，没有问题啊。石头不吃香菜说点一首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好的好的哈，感谢各位的关注，欢迎大家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各位点播的这些歌曲呢在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大家。刚刚啊，我们有听友点播了一首舍不得的他，先把这首歌啊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哇哦，一首舍不得的他在这个时段的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网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后一起来聊聊天了。当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有哪些想听的歌的话都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在抖音上搜索1234的一网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接下来时间的一首来自听友点播的 Seventeen 的一首歌曲，在这个时段呢和大家一起来听咯。

好的，时间是14:37，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这时段呢各位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一起来和菲菲聊聊天唠唠嗑啊。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点歌，此刻的你想听过通过我们的节目收听到哪些歌曲，依然是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分享的。希望各位这个时段呢可以尽情的点一些比较开心的动感的歌曲啊。2:38这个时段，我相信很多朋友呢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困意的啊。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些嗨歌，我们来啊精神精神啊。那接下来时间来自听友点播的一首《不如见一面》，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大家。我忘记是哪位朋友点播的，但是我有点印象哈。这个时段呢把这首歌分享给各位。

0: 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赛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

好的，时间是14:45，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把一首来自筷子兄弟的父亲这首歌送给有时候他们家的老爷子啊。他说今天老爷子难得在车上，想把这首歌呢分享给他的父亲。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0: 好的，时间是14:54，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伊菲尔，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们喜欢的那些歌啊。假日放轻松就是让你放轻松，所以可以尽情的来点歌啊。有些朋友点播的这个歌曲，如果我没有放的话，你们可以试着换一首歌曲，因为你有可能你点的这首歌我找不着，换一首其他的经常听的歌，或者说你喜欢的歌，在后台来给我就 OK 了。抖音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翱翔的雄鹰，自由翱翔，富贵相间，欢迎这些朋友们进到我的直播间喽。在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234的一王菲的菲，后面加上一个粉色的小爱心就是我的账号了。 Catnip 讨厌红楼梦这首歌是不是有点小众啊？有听过这首歌吗？讨厌红楼梦啊，这是歌名啊，不是我发表我的观点啊，我不讨厌这个名著。好的，欢迎你们在抖音上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也可以。柳进强说，我听了父亲这首歌，应该是父亲这首歌，说他想他了，可是我现在也只剩归途的人了。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分享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明智荣归说，想听一首巴拉巴拉樱之花醒醒神儿。抱歉，我也没找到这首歌哈，我一会儿再来找一找吧啊。摇摇头没烦恼说，我的放了吗？一会儿就放，一会儿就放哈。下个时段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明天你好。接下来时段呢，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了，欢迎你们，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宽处行说，从临沂看直播看到了吴王府桥了，有多少公里来着？还有朋友说，播放花轿流水啊，客气点行吗啊？你说我想点歌，摇摇头没烦恼说，我点的就没有吗？有啊。
1: 庚戌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6: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
13: 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1: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0: 慢点，
3: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间是15: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可以搜索到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大家也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各位如约守候1019。假日放轻松，就是让你放轻松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在抖音直播间。搜索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感谢各位的关注和聆听啊！那这时段呢，各位想听到哪些歌曲，也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你们点的那些歌，如果我没有放的话，我们可以换一首其他的歌曲在后台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一首《错错错》分享给飞虎，来自飞虎点播的一首歌曲。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7: 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8: 可慢啊。
7: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9: 看路，
10: 看路，
11: 看路。
9: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3: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2: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事先。
1: 下午三点半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时间是15: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一起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抖音上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1，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啊！此刻各位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1，王飞的飞，就可以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正在直播的啊，进去之后呢可以看到运城文艺广播这几个字儿的，就是飞飞的抖音直播间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假日放轻松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尽情的来为各位点播大家喜欢的歌曲。如果你们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想收听到一些好听的歌的话，直接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了。来看一下 TH 订单号，就说点一首大花轿，好的，没有问题，稍后来分享给你。人在旅途说，飞飞下午好，点一首周华健的花心。OK 的 OK 的啊，还有朋友在线上咨询韩国哈，如果此刻你们还想要去我们的这个韩国行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韩国，或者说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来留给我们，也是 OK 的，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来给我们点一点。那此刻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会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一首讨厌红楼梦啊，不知道我们这位朋友是否还在收听节目刚刚点播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讨厌红楼梦。

好的，时间是15:53，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啊。此刻各位有任何的歌曲想要收听到的话，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在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和飞飞一起来唠唠嗑啊。想听歌的话，也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在微信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渡我不渡他啊，在渡你不渡我，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各位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听歌，一起来送祝福咯。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快来一起下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要去哪玩？
8: 他跟谁出去玩？
9: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9: 他
10: 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可吗？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天是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饭时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云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欢迎大家都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一起来认识一下一菲，来认识一下古灵精怪的我。好的，欢迎大家，这个时段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一起来点歌，一起来送上你想要听的那些歌曲吧哈，在线上。

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如果哈你的歌没有被点到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在公屏上 Q 我，就可以一直 Q 我哈，直到 Q 到我把你想听的歌分享给你。我想跟大家分享啊，有苦我不吃，没福我硬想，老天爷，哎，我是个混日子的，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我这样的心态，打败我的从来不是生活，打败我的是生活费，钱一下子就花没了，怪不得都叫我大美女，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也这样？钱一下子就花光了，所以他们都管你叫大美女。算命先生说了，我今年啊会为情所困，我真的信以为真了。我想了半天啊，亲情，友情，难不成是爱情？结果万万没想到啊，是行情。你们觉得今年行情如何？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啊，再带一讨草字头那个飞，就是我的直播间了啊，找到我的直播间来和我聊一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日出东方一点红，说一路有你。想听这首歌，好的，稍后的话来为大家分享各位想听的那些歌曲啊，你们想听到哪些歌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告诉我，把歌曲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了，把歌曲的名字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当然有一些歌的话，希望大家也可以告诉我是谁唱的啊，万一有一些歌我没听过，我给你点错了，你又在后台啊，又在后台 Q 我啊，我要的不是那一首，不如你点的时候直接告诉我你想听到的是谁唱的哪一首歌就可以了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的一首一路有你在这个时段的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呢都可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说一说哈，你单曲循环最多的那首歌是哪一首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分享那些好听的歌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首一路有你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在这个时段呢和大家共同的来感受。记得在抖音上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的公众号啊，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一路，是一路上有你还是一路有你来着？一路上有你的话就是张学友了，一路有你的话是大欢。日出东方一点红，你想听的是谁的歌？我都怀疑我自己了。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来给我们点一点啊，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小张小那个日出东方一点红，日出东方一点红，你再听节目可以告诉我你要听的是一路有你还是一路上有你。勇闯天涯说了想听一首蒙娜丽莎的微笑，张学友啊，请记住张学友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路上有你啊。那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分享给各位。

0: 好的，时间是16:4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节目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直播间了。随风说了，一飞啊，点一首晚风啊，开着挖机想瞌睡，刚刚这些歌让你听着还要想睡觉吗？他说新人报道，欢迎欢迎啊。叶丽嘉诚说了想听一首单恋一枝花，好的，没有问题啊。日照江河说了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啊，欢迎大家，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啊。勇闯天涯说了终于是互动成功了，想听一首蒙娜丽莎的微笑，好的，没有问题，稍后的话来为大家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记得在微信后台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来点歌，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234的一王菲的菲草字头那个飞，后面加一个粉色的爱心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
1: 现在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准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裴主任，做完冠脉造影后医生开了不少药，这些药需要长期吃吗？如果没有不适，能不能自己停药呢？
3: 冠脉造影术后是否需要长期用药，取决于造影的结果和患者的基础情况，否则很有可能会增加健康的风险。如果我们造影结果显示冠脉完全正常，且病人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危险因素，也没有其他的心脏疾病，通常不需要长期吃药，医生可能会根据情况开一些短期的药物，预防穿刺部位的血栓形成，之后可遵医嘱停药。如果冠脉造影显示冠脉已经有狭窄，就是确诊了冠心病，或者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的危险因素，就需要长期吃药。常见的药物呀，有抗血板药物，比如阿司匹林，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他汀类药物，比如阿托伐他汀，不仅可以降低血脂，更重要的是能稳定斑块，大大的降低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降压药、降糖药则可以控制基础疾病，这些药物需要长期规律服用，才能有效预防疾病加重，避免急性心肌梗死等严重并发症。很多人觉得我不疼不痒，吃药干嘛？或者说担心呀，吃药就有三分毒，就擅自把药停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擅自停药可能会导致斑块破裂、血管狭窄加重，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如果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可以及时咨询医生。
2: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1: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好的，时间是17: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啊，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网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啊，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的一首来自挪威的森林，分享给各位，分享给蒸蒸日上。如果你们也想像我们的听友一样在节目当中收听到你喜欢的歌的话，直接在后台来留言告诉我就可以了。大家可以 Q 一下菲菲哈， Q 我的话就有机会听到你想听的那首歌。欢迎各位的加入，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了。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当温馨
3: 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终结者。
1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段路上要慢一点哦。
16: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2: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0: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3: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好的，时间是17: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以当下的购买力10块钱，你可以买到什么？如果此刻出门给你10块钱，你会拿这10块钱去购买什么呢？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水滴啊，水滴，你点的美丽心情我不是都帮你分享过了吗？你还小编呢，我是主播一菲，美丽心情都给你分享了，你怎么狂刷留言啊？他想听一首我是一条小河，因为是本地的这首歌，有可能曲库当中没有啊。你在节目当中有听过这首歌吗？我是一条小河，不会是你唱的吧？稍等我一下，我帮你搜一搜哈、我们把更多的机会留给我们其他的朋友好吗？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来留言啊。金宝会计说，下午好，点一首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好的，没有问题啊。我们这时段呢，在线上和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是以当下的购买力啊，10块钱你觉得能买到什么，或者说这会儿给你10块钱出门，你会最想买的是什么东西呢？也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我脑海当中想到的都是美食了，真的都是美食。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哈！青春奋斗啊，他说想听一首彭佳慧的《相见恨晚》。好的，稍后来分享给各位啊！大家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误说了哈，10块钱可以买啊、酱香面馆的一碗面。我又想到了，运城的凉菜应该是可以啊，10块钱应该是可以有一份凉菜的。10块钱可以来一份麻辣串儿。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啊，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那此刻呢，各位也可以在分享一下这个路上的一些通行状况，您行驶在哪个路段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的话，都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啊。李先生说了，可以在新疆买一提矿泉水24瓶的那种，外加一菲手里的那一袋方便面。我那袋方便面1块钱，我那袋方便面1块钱啊，在新疆啊，不是在新疆哈、不行吗？现在一提矿泉水是不是都不止那个价格了？我怎么感觉一提矿泉水现在都不止那个价格了？是不是搞活动的时候可以啊？各位朋友们，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的话，都可以发微信来提醒我们了。我们关注到目前在盛汇路的话，上桥的方向啊，北向南方向车流呢是有一点多的，但是可以缓慢通行啊。在南风广场的话，河东街和人民路的交叉路口往南风广场停车场进的这个地方的话，车流是有一点多啊。其他路段的话，目前一切都是比较顺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您都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喽。乐说了，10块钱可以买几个小玩意儿。我现在感觉以前10块钱好像是可以买一些发卡呀、小耳钉啊什么之类的，但现在好像10块钱也不太能买得到啊。JDDB 说买俩饼子夹，都不能夹肉是吧？都得夹串儿。以前我觉得饼酱香饼好像还蛮便宜的，现在酱香饼好像10块8块钱一斤。可以吃一顿早餐。不嚣张先生啊，他说了，在文喜可以买一盒竹饼，竹饼都那么贵了吗？我怎么记得7-8块钱一盒来着？李先生说。

了啊。新疆啥都便宜，一提8.5的，你的方便面1.5两袋，你确定吗？咋就比我们那儿便宜那么多呢？我跟你说，同样的方便面啊，我发现了有地方1块钱，有地方1.2，就是最近狂开的那个连锁店啊，有的店里就1.2，我看到它1块2的时候我就不买，甚至有一些店里可能是1.5。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些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一个小小的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线上来和我们聊天了。以现在的购买能力啊，购买能力10块钱，你们出去能买到什么，或者说最想买什么呢？大家也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一下了。接下来的时段的一首最炫民族风，在这个时段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分享给各位。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时间是17:45，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啊。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是以当下的购买力啊，你花10块钱能买到什么呢？我们看看听友的一些留言啊。有朋友就说了，飞虎说咋都是吃的呢？就不能买点其他的小玩意儿吗？比如说给娃买几份卷子，那当然可以啊。但孩子可能一听说，哎呦，好难过呀，这放假怎么还要给我买卷子？随风说了，10块钱买臭豆腐加一瓶啤酒，哎呀，是 OK 的。青春奋斗吧还说，现在最想买一瓶矿泉水，或者说一些价格比较实惠的能清凉解暑的水果。他说如果遇到打折的时候，10块钱可以买到2包300抽的纸巾。对，10块钱的这个购买力，如果你使劲想一想的话，确实还是可以买到不少东西的啊。吴王心安说，哎呀，马上到站了，能不能先放我点的歌呢？你点的这个歌手的歌呢，目前。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17:53。那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呢，我们在这时段呢就要先跟大家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我们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很多听友在留言啊。那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锁定调频109来关注到我们的更多精彩内容了。那最后一首歌《新鸳鸯蝴蝶梦》也是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歌曲，来分享给各位。在这里再一次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一飞，我们下周见，各位，拜拜。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86。
2: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3: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4: 零零九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

0: 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一股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一股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动

0: 红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光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

0: 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金宫图书馆、首尔塔、川八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1: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就是今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 这是姑娘买的住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1: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

0: 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啊，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

0: 素。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
12: 开心水。
1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小小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
1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13: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1: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2: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1: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0: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2: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
0: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1: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4: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4: 详询10086。
6: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7: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8: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9: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10: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6: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5段人生。他是谁？
11: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3: 他要去哪玩？
12: 他跟谁出去玩？
13: 他穿什么出去玩？
1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3: 他会不会拆家？
1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最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安全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2.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兜圈。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镜面，就落落魄的两人开始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9: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这就是
12: 爱。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吃不吃？
3: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做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9: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0: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1: 跳跳糖、
10: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2: 神仙水、
13: 开心水。
1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

0: 冲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6: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想起这块，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块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我的家乡。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同

出来不再醉。

0: 椒不是很麻的嘛？
1: 那像那个嘛，厨哥，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昏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0: 要得，走吧，妈。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哎，行。
1: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2: 拿两根葱啊，
1: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2: 够用了，够用了，
3: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1: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4: 作业写了没有啊？
5: 老赵，草莓摘好了吧？
6: 好了好了。
1: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7: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8: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1: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4: 慢点啊。
1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5: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15: 慢点，注意安全。
1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

0: 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却红透了天。
1: 从终端的显示看到呢，市区各路段通行压力呢都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啊。一大早在路面上行车，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了。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出门啊，感觉还比较的凉爽一些哈。这个一大早，这个气温还比较舒适，所以说喜欢晨练的一些朋友们，今天早上的确是一个晨练的好时节啊。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5摄氏度，最低温度在22摄氏度。明天的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周边城市的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呢，临沂晴天，33度到23度；渭南晴天，40度到23度；翼城呢晴天，33度到19度；临汾晴天，32度到22度；襄汾晴天，33度到21度。那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221。
3: 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享受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5，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即将和大家了解到的新闻内容。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祖孙三代的齐晒哈工大的毕业证书啊，三代都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狗狗呢冲入海中啊，勇救落水的女童。主人说哈，这个救人狗狗平常呢是胆小又怕水，都为这样的狗狗点赞。的确是这个时候，你说冬天吧，吃这老砂锅感觉挺热乎的，夏天呢开着空调吃老砂锅，别有一番风味啊。还有盐湖大爱无疆，周一早上好，摇摇头没烦恼也在周一的早上来签到打卡了，早上好。满眼星辰，早上好。Free Ship， 早上好呀。来关注一下点儿，说到了这个早上好啊，签到打卡，这个下周六就要进入阳历八月份了，真快呀，这时间哈、啊，可不就是吗？这一眨眼，孩子们放暑假都20天的时间了啊。好的，1729说到了哈、啊，这个早上好，低级的欲望只要稍稍的放纵一下就唾手可及了哈、啊。

今天早上喝平平无奇的牛奶，今天换羊奶喝，所以说喝了以后就感觉这个就是偶尔换一下，感觉生活还挺有滋有味的啊。好了，此时此刻大家呢在哪个路段行驶，也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一块来进行打卡签到。在您的微信上呢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呢和我们来取得联系了。

0: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1: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2: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3: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4: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0: 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10: 慢点
9: ，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尽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盐湖大爷吴江说到，早上节目一个人上啊，老陈请假还是怎么回事啊？请假了，请假，请两天假啊，今天明天都是我一个人。简大爷说到，早上好，打卡签到，早上好。在这个夏天当中啊，之前呢有人说这个入伏以后啊，你就是减肥的话呢是事半功倍的啊，如果方法对的话，就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呢计划减肥的一些朋友们，在这个夏天当中都有些什么样的减肥计划，或者是你的减肥方式是什么样的。你像1729当时是入伏以后就开始跑步了是吧，啊，张呢每天早上在骑自行车或者是在走路啊。大家呢这个减肥的方式都有些什么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和我们一块来说一说。有些人就说，哎呦，我就是不想动，怎么办呢？就从吃上来减一减吧，哈，吃的喝的来减一减。有些人说这黑咖啡，我们都知道黑咖呢，它稍微是有点苦味儿的，但是它后味是香的。有人说我喝了最苦的咖啡，怎么却没有变瘦呢？因为社交平台上黑咖啡减肥法的热度呢一直是居高不下的。那黑咖啡减肥啊，它其实呢真的可能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5: 入夏以来，社交平台上黑咖啡减肥法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一些网红咖啡销量猛增。记者注意到，这些热销的咖啡大多打着能燃脂、轻松瘦等宣传语，有的宣称好身材喝出来，减法配方坐着瘦，有的打出脂肪减88%，还有的亮出喝前喝后对比图，吸引消费者下单。黑咖啡瘦身真的有奇效？来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
6: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黑咖啡里头它含有咖啡因，它实际上是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那么是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可以减有消耗脂肪的一个。

0: 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它减肥的功效是微乎其微的。
1: 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
0: 减肥的一个核心应该是一个能量的负平衡，所以任何脱离了一个饮食的控制，还有一个规律的运动，单靠黑咖啡实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体重下降，那是不太现实的，也是不大可能的。
1: 日常生活中，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医学专家提醒，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是早上，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大杯黑咖啡，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神经、心率和肠胃具有刺激性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盲目饮用易加重身体负担。
0: 黑咖啡实际上它可以促进胃酸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可以增加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兴奋，所以对于一些人群是不推荐的。你比如有消化系统症状的一些人，包括慢性的胃溃疡啊，还有食管反流等等，你平时是比较焦虑或者睡眠不佳的病人，我们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就是有一些高血压呀、血脂异常，或者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那么这些呢饮用黑咖啡以后呢，可以造成心率的增加，那么对病人来讲也是不适的。
1: 除了有基础病的患者之外，孕妇这类特殊人群也同样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
0: 孕妇啊，或者是哺乳的妈妈，还有一些吃抗凝药物、抗菌素的人群，因为咖啡呢可能它可以通过胎盘和乳汁，会影响胎儿或者是新生儿的一个健康，还可以对一些药物有相互的作用，所以这类人群也是不大推荐的。
1: 此外，医学专家提醒，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减脂方式效果有限，需要前往专业医疗机构进行科学减重干预。
2: 所以说哈，想要真正的减肥，还是我们一直说到的那几句话：管住嘴，迈开腿啊。就像这个听夏说到了，不运动不节食，然后还想要瘦的，你纯粹就是违背自然规律嘛啊。然后呢，三江口说，哎呦，我前段时间还真的就用咖啡来减肥了，想用咖啡的苦来代替减肥的苦，最后发现这苦真的是白吃了。然后呢，乱兔说到，完全不爱喝黑咖啡啊，实在受不了那苦味儿啊。然后呢，干木干木说到，冰美式好喝啊，冰美式干杯。黑咖其实有时候可能会让你饿得慢一点吧啊。大家的减肥方式都有些什么样的减肥方式呢？哈，也可以和我们一块来说一说啊。镇月观澜说道：“哎呀呀，起迟了，起迟了，打卡了啊！听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啊，抱歉哈、啊，我们这个周内呢是不接受点歌的啊。”还有黄河说道：“运城老乡们哈、啊，在外省找运城广播。”啊，可以下载呢这个云听啊，说下载云听或者是找这个喜马拉雅都是可以的啊。周一愉快，天天好心情，世界杯结束了，冠军是你喜欢的队吗？王哥说反正不是我喜欢的队。他说我女儿山西大学暑假去健身房，嘴上说去减肥了，我昨天聊天哈、啊、晚饭吃啥，他说吃汉堡，就是下午去减肥，晚上吃个汉堡全回去了哈、啊。最近大家的减肥方式都有些什么样呢？大家也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了。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3: 行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孔茂啊，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

0: 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声做好了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路况时间。
1: 7:30啊，整体目前呢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呢比较的平稳一些，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京兆给我们发来这个及时的路况消息，他说这个金瑞姐啊，这个解放路和复旦大道的交汇处啊，北向南左转弯车道呢道路塌陷，很危险哈，没有警示牌，然后呢边上还正在修路啊。解放路和复旦大道的交汇口北向南左转弯，让我来想一想，北向南哦，左转弯，然后就顺地陵那条路口左转那个路段是吧，一直往东来走的位置，如果是北向南左转弯的话，应该是往东走的位置啊。道路塌陷，解放路和复旦大道这个路口，如果你是在解放路上走，然后呢走到和复旦大道这个路口，如果往东来进行左转的话呢，道路塌陷很危险，没有警示牌，感谢京兆啊。稍后来联系一下这个辖区中队的交警啊，给这儿呢先设上警示牌，再联系路政部门啊。高速路的情况呢目前也比较的复杂一些，高速路如果这两天大家走绕城的话啊，大家先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然后你会收到一条这个蓝色的字体，那是一个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超限车辆这两天上高速，包括呢走绕城高速的，一定要先查询路况呢再来出发啦。在路面上碰到任何的问题，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韩国游目前还正在火热的报名过程当中啊，只有这个9天的时间就要出发了，所剩的席位真的不多了。这次呢刚一开始报名啊，刚一开始征集，然后呢火爆的，就是火速的就差不多爆满了，因为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啊。价格很便宜，3880，小朋友不占床的话是3580，和这个成人同价啊。如果占床的话呢，费用贵，也不太推荐啊。这是我们109专属的这个旅游，运城的直飞首尔的航班开通就在7月29号，所以说我们109邀请您去韩国，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有些人就说3000多块钱为啥这么便宜呢？我们在这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就直白的告诉大家哈，就是购物团，不会说让你到那儿觉得怎么那么多的购物点，我们就是购物团。但是呢全程没有强制性的购物，全程也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的出游，闭眼放心冲就行了。但是呢在首尔的顶流地标地呢，我们都会带你打卡到啊。目前的所剩席位不多啊，爆满即可封团，不追加名额。7月29号3580就可以完美的解锁了。大家呢直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韩国来了解一下。因为整个过程当中啊，不赶路，不暴走啊，不走马观花，我们109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啊。所以大家有需求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韩国两字。另外说我不想跑那么远啊，就在国内转转就行了，国内的景点也挺好的。现在呢就是带大家啊，来闯温州横店义乌亲子之旅啊，8月5号出发。1019主持人带队哈，前程无忧，不自费，不进店啊。运城出发，浙东南5天的神仙的旅行，109给大家挖到了。我们这次呢是深圳航空，还有横店影视城、109、运城广电文旅和运城旅游集散中心啊联合出品的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的小商品城，一趟行程真的可以让你玩遍 N 种风景啊，性价比直接拉满。8月5号出发。大家呢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温州啊，回复温州加上你的电话号码，就可以详细的收到这个链接了啊。国英啊，用办护照吗？用的，这个得办护照啊，专门有详细的写到，护照需要提前自理办好。行政审批大厅120块钱，7个工作日就可以邮寄到家了，可以自行领取。今天呢是7月20号了，所以说29号出发，今天办还来得及啊。大家呢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来办护照啊。不要到时候你报名了，说是在29号出发，28号了，哎，我也想跟着你们一块儿去，对不起，没有护照走不了啊，得办护照的啊。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创时间。
1: 7:45哈，在这儿呢，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刚才呢，我们听友金帐啊，反映了这个分享了一条这个及时的路况消息啊，在解放路和复旦大道的交汇处，北向南左转车道，就是解放路你往这个市区来走啊，和复旦大道交汇处，北向南，如果是北边往东边来走的话，或者是现在呢西向东方向，复旦大道西向东方向走的话呢，道路有这个塌陷，很危险，没有警示牌，大家过往的时候注意哈，边上呢还在修路，非常感谢京兆啊。另外还有这个符号跟我们说到了，周一早上好，什么叫老道一撞哈，看看这几位老太太，地址呢是在人民路阳光城东门那里，几位老人在翻这个护栏啊，所以说这方面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尤其是些老年人怎么在哪儿听课啊，一出来之后呢，这护栏还比较的长一些，很多都是翻护栏过，希望家里边的子女也可以给这个我们的这个父母来科普一下啊，这种行为的一种危险性啊，一定不能够翻越护栏，多走上几步，我们走的是一个全当锻炼身体了嘛，是吧。好的，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来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关注一下中银路，我发现放假以后啊，就是每天早上7:45左右8:00左右的时候呢，中银路上的压力比人民路和学院路还有解放路的压力都要大一些，现在呢中银路上了建北桥以后需要排队，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啊压力较大一些，所以说您这会儿有急事可以绕行人民路和学院路，现在的盛汇桥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盛汇桥北向南的方向全段呢是车多缓行的情况，整个桥面上北向南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会儿您北向南走的话，不如呢走到西凤桥以后啊，左转进入西凤桥，然后呢走这个凤凰路或者走这个河东西街，就是双桥路这块都是可以的，来绕行一下，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一个通行状况啊，其余路段目前的通行压力呢并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苏北线这儿。苏北线来看一下，苏北线是过了绕城高速的桥下以后呢，继续往东来走的位置，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目前呢在陶朱公街空港的南北区桥下南向北的方向也是稍有一定的压制缓行，其余路段目前压力呢并不是很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啊，您在路面上

0: 碰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呢，是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1: 清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0: 7:4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先来说一下我市吧，我市呢启动了猎鹰专项整治行动。什么是猎鹰专项整治行动呢？就是启动的酒驾、醉驾、飙车、炸街猎鹰专项整治行动啊，这是为了严厉打击呢夜间的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市民的夜间出行安全。近日的运城市公安局联合盐湖公安分局在主城区呢正式启动了这样的一个猎鹰专项整治行动啊。那么行动呢将会打破固化的执勤模式，结合夜间交通违法的高发规律，动态来调配警力资源，实行统一的调度，分组作战，靶向整治三类的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呢，酒驾、醉驾、毒驾、摩托车、飙车、炸街以及呢现场延伸的违法行为啊。那么对于这次的违法行为哈，运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二大队机动中队的中队长张强也说到了，零容忍，严执法，快查处，对于酒驾、醉驾还有呢超速飙车、轰鸣炸街等等一些行为，一经查获一律依法呢是顶格处罚，情节严重的要行政拘留，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的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上个周末啊，在我们周末过程当中呢，整治范围呢覆盖了跨湖大道、滨湖路、解放北路、红旗街、机场路以及呢城市的快速路等等一些这个重点路段，也重点查处了这个酒驾、醉驾、机动车以及摩托车炸街、飙车炸街等等一些违法行为，全面提升了夜间道路的管控力度。所以大家呢，如果发现这样的行为的话，也可以来拨打这个110来进行报警啊。好的，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冉冉不凡周一早上好，还有鹰随长空在2026年的第84次打卡早上好。好的，接下来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啊，来说一说吧。这现在呢可能有一些孩子们陆陆续续的接到了这个高考的录取通知书了啊。如果说家里边祖孙三代都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2: 小师弟，
3: 老妈，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
2: 老爸，你下午的录取通知书到了。
4: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2: 恭喜儿子。
4: 老爷是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学院。
2: 老妈是1997年毕业于哈工大建筑设计学院，2015年获得硕士学位。
3: 儿子是2026年毕业于哈工大仪器学院。
5: 大师兄，
2: 小师弟，
4: 小师弟。
2: 加油！
0: 哎呦，真的哈、啊，我觉得真的太完美了哈、啊。有些朋友说是基因强大啊，基因强大。好了，北京时间的7:52啊，那看到呢，刚才有听友还跟我们说到了，哎呦，这一家子真的太厉害了啊！就是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觉得太骄傲的一种体验啊！就是看一下这个掌管元素周期表，说到这基因是一点都没浪费，牛啊！啊，这是也是一种传承啊！哎，看一下这个周公又说到了一门三代哈工大啊，哈工大人传承的不只是学霸的基因，更是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让人敬佩，祝贺。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
0: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1: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

0: 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0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9哈。我们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刚才呢我们的听友啊，京兆一大早呢发来的这个路况消息哈，提醒给大家，目前的这个复旦大道这儿啊，解放路和复旦大道的交汇处这儿，北向南左转的位置，车道。这个左转弯的车道啊，有这个塌陷的情况，很危险，没有警示标志，大家过往的时候注意避让啊。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刚才呢，盛汇桥上压力比较大，现在呢，盛汇桥上北向南的方向压力呢依旧是非常大的啊。目前呢，在盛汇桥北向南，基本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是从这个明珠巷这儿开始啊，从明珠巷这儿开始，一直呢持续到了红旗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整个桥面上压力是较大的。红旗西街目前呢是在这个盐湖区实验中学路段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压力较大一些。在这儿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哈、盛汇路如果是北向南要走的话，上盛汇桥啊，建议大家可以绕行一下河东西街延长线。虽然在六岔路口这儿压力也是稍大一些，但是整体比这个盛汇桥能够通行更快一些。现在六岔路口、我们来关注一下河东西街延长线这儿，包括呢盐湖区人民医院的这两个方向哈、目前呢在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西城墙路啊，西城墙路目前呢双方向的堵车问题呢是较为严重的。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现在的中银路上，上了建北桥以后开始排队，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北向南压力较大。人民路呢是从华西持续到宇都大道，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压力，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那机场大道和人民路的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压车缓行。现在有一个路段压力比较大一些，是在建北桥口这儿哈、建北桥口是中银路和建北桥的这个交汇处，在机场大道上东向西方向，目前呢在这个路口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在这个红绿灯